就是反正我看见你过来考试，这个地方没有确实没有，我就没有什么任务。那过程中呢，最后听到上一班就是这个温室管理的时候，我想听听 A 有没有加入这个传统的培训的这种状态。